买的米会哈口，把这啥事哈会马达姑娘叫克里了，米那包包肉都贵些。哎呀，这国家那种大哥们好吗？不放我给外妈打哦，不能听欢迎多大力气，不放我给外妈弄的哦，不能听欢迎。